人间那个大大，那么大来了嘛？你是多等几天才去收？看着早上木那么大，我们都给我们去上农门。我说买木头呀，我们去不去？人间那个，那会儿那不是两个姐，那么大来了嘛？上农啥？人间那得些，那么大来了去多少？每天买几老二家进来那个里头，每天家里面给不进的啥？我阿个喜欢你大王一门。人家能够得出这两年飞下落地王呢，但是你懂肯定过了，真的就把大力内，不要了，你懂肯定给你轻松，那么没得了，那我给把你是的，人家把生意门，人家能打的起，你最卡这就把能生意这些事就是生啥，虽然可惜那都没得事，但是落后真压根。Pilot, Captain, Smith, Machar, Damba, Shibonambur, Benangse, Dubektor, Yegap, Israel Kak, Tel Aviv.